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
0: 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仰，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

0: 必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1: 智。此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0: 难辞难见。
1: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因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0: 上因地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0: 行发无上真正道。
1: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0: 如来为妙
1: 智，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0: 超过无边恶气门，
1: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
0: 亦如
1: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0: 弘光光明
1: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1: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即渊染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
1: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1: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0: 令其心愿悉
1: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0: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1: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受。

0: 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如绕佛山楂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以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种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密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行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
2: 皆以须保持
0: 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惑。

0: 要说法，若现纯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0: 告阿难，
1: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善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功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机子，
0: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居士，
1: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0: 香，无量。
2: 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吃饱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令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2: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
3: 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2: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上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4: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4: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身亦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言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
4: 受万亿罪者
1: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又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归于圣地，辟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成君。

0: 树、纯白云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饰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2: 三人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无能易，水翁散入盐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雕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3: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1: 正知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2: 此处宫殿亦无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智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地

0: 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彼身或先身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愿作一时时期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会营，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四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印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关节如斗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事，只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 功德智慧，赤炉上辈子眼，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炉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

0: 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变身其果，闻圣身法及生性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忏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甚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乃至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自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穿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清盖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重振，前所上花终不复落，
1: 细 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经师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公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千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生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真长远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孤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无点出生吉祥分受供养
1: 破印
2: 欢喜雄猛，
0: 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心皆如是，若
2: 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地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小其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其龙宫西宫，是得其中中表。

0: 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修道和顺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圣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摄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处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受佛教化情身变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马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 应归冷冻之属，譬如是。

0: 我劳役具骨疾行，浑身病筋随罪俱向所受，受病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家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义随则善恶，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熟，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知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遇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贪嗔痴，念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毒，多多祸其福德可得，常说明文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或以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否，一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三世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0: 车身边男女牵手朋友转向笑语，自相约卷和顺序里欢乐之笑，
1: 这不换则是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自
0: 国运秋季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解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智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光火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时临世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我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殿，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 久坐心志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成功不能得出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圣众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因奉事不量寿而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金碧其中成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甚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云烟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已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男子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应以悔何以故彼 无量黑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来将威力故，能得此事广大人闻受。

时当若广大一切智智听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亦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顾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

0: 此刻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群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君为诸众生说此君法令眷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君止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是君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第三十四文华如今此意为难若因之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身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随圣
1: 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德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纳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的切的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的耶多的耶多的耶多阿弥的多佛的阿弥的多。

起。拜。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饮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

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

深深痴爱，由此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

0: 乃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法师，不是何沙众佛持，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法师时，不是何沙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沙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首相行事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

0: 此诸露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佛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部洲，敬重协会是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许愿堂，扬善功德珠，净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是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

南众生所破经海义，诸圣其邪，诸圣中所破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所破经何则将圣邪，诸圣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邪，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幻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1: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0: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1: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0: 难辞难见。
1: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0: 藏因地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0: 行花无上真正道。
1: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0: 如来为妙。
1: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0: 超过无边恶气门，
1: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0: 弘扬光明
1: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创，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1: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此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1: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1: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
0: 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行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不生
0: 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祝一定计永离乐，脑心得清凉，手受快乐，腰乐。

0: 尽比丘若其想念贪计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万诸佛定念作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过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业无无量广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故深业不失利于善恶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

0: 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依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无量寿佛
0: 寿命长久， 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彼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金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是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为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可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中，长相似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成念体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无等
1: 成熟善根
0: 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遵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

0: 面貌形状灵骨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比若由比起人在帝王边缘转轮圣王威向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右二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分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右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对转
2: 乃至无上菩提心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

0: 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前真人灯散花烧香以此为相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居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不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敬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亦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

0: 时游行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金花从正前走，上花中途部落，
1: 西方相放正天宴，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天大造，演唱妙法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依其作佛即作佛以整身教作整身度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智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正无所得以方便至增长有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业无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

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兰陀今夜说比其热切所生不作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0: 好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灵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自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眷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 应归冷冻之属，譬如是

0: 我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人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兼善正犯，不失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护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诱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如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典，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彼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为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事，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0: 和朋友转身笑，与自相约卷和顺序里欢乐之相，
1: 这不犯则是伪恶欺恶，就算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凭德宝改我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所
1: 亲自
0: 国义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贫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随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随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于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相自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佛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 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次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国，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寿生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今年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是心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人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进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门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进城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于委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今晚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中间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类，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今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 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译文属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令三世圣闻法如今，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烧。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管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真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诚以佛慈众善
0: 救世之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声闻一觉师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此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哈密地多比阿弥地多。

起。拜。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

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誓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

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贺请三生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朝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

三十国事，子如不涉政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

0: 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愿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

0: 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

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转身向上问讯。

起，拜，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佛智，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

0: 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哇！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

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忠协会十众弟子，并持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上供。

普桑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是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

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